0: Suara Hin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将趣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有个电话进来啦，是个赌啊，来了，进来了。
1: 第一名呀，
0: 第一名。
1: 好，那么要点歌，这个有没有？我们不一样
0: 啊、哦，你们还是我们不一样，有，我们不一样，对，
1: Yes, for 阿欣喜欢这个歌。
0: 哦，是吗？你听过他唱吗？大概。
1: Linda 问安卓呀，希望
0: 会好一点了嘛。
1: 好，好，好，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回到网络了呀。也听听你是怎么样的？
0: 呀，主要是青青还没有消息啊。嗯，青青也是还没有消息。
1: 也长得那巴斯科也是。
0: 啊，好一些了，长得那巴斯科好一些了。
1: 好了，送给林真修华，苏耀诺、伊兰、伊诺、亚诺、巴尼、贝利、维尼、温淑英、杨蒂、琳达、玛利亚、梅兰丁、德波拉、玛雅、尤尼塔、郭明阳、胡英杰、玛利亚、梅耶尼、耶耶、佩罗尼卡、姚延森、林秋、娃娃、巴尼、林世光、温静文。Chen Sen Jiang, Akyun, Akong, Ahin, Aji, Bunjun, Omagwat, Ami, Wali, Pili, Anhan, Edi, Ediwan, Alex, Atai, Alan, Ayu.

0: York and Railroad, ai dường lên hơi xỉa đơn Tony bị dạy á. Y bùi hướng dạng xu xuyên dạng xu xuyên dạy cho hiểu chung về đoạn phần là
1: sơ chê
0: cảm giác lý
1: cảm giác sơ chê ạ bà phí tạ sơ chê sơ chê vâng trả lại y về
2: Ni hao
3: Yeah,
2: à mi
3: ketahuan
2: ketahuan sebelumnya udah tebak-tebak
3: Huang
2: Qingyan
3: pilih
2: kan? Huang
3: Qingyan
2: 的歌。
3: 马吉兰芳，太好，太棒了。
2: 嗯，谢谢。
3: 马克西托，谢谢。刘元山，很 happy， 祝你了。刘元山，我不要说，看到不说，轻轻跟不依，没你怕怕，我是你，你怕，你是啥？怎么了？元山。
2: 好的。
3: 谢谢
2: 啊，谢谢阿米呀，再见。跟你挑了一首黄金园的《樱花树下樱花》，不 ，sakura 呀，我也没听过，好像。啊，再来一位，你好。
4: 我很好。
2: 啊，你好，你好，对了，很好，你是很好。
4: 怎么样？你好吗？
2: 好，嗯，只要打电话进来的，一定身体好。
4: 啊，哎呀，如果生病没有打电话。
2: 对，生病或者他的 radio 病了。
4: 还有会起床。
2: 有的是人病了，或者是他的收音机病了，哎呦，都不打电话。
4: 那个平凡先生还没有起床。
2: 嗯嗯，他没起床。
4: 快快起床。
2: 嗯。
4: 蓝老师，今天我要点的歌曲题目叫做《两相依》。
2: 嗯，两相依，好的。
4: 是男女对唱的。
2: 哦，男女对唱的两。
4: 有啊。一定有吧？这
2: 是。是男女合唱的，对唱的。嗯嗯。他写合唱，应该对唱。
4: 是。
2: 好的。
4: 首先，这首歌我也要献给蓝老师。
2: 嗯，谢谢。
4: 也送给那个平凡大哥。
2: 嗯，
4: 平凡大哥，起床吧。
2: 嗯嗯
4: 嗯。啊，还有那个劳延顺先生。啊，还有那个苏若诺先生，慧英姐，慧英姐很久没有打电话是吧？
2: 对啊，还是他的收音机病了。
4: 哦，收音机买过吧，便宜了。
2: 嗯嗯，
4: 还有那个反夫先生，
2: 嗯，
4: 何喜仁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顺先生，刚才的皮特先生，啊，以及在巴西国家的詹拉先生，祝他早日康复吧。
2: 嗯，
4: 啊，还有那个阿欣先生。嗯，啊，还有那个温秀英女士，林锦平大姐，
2: 嗯，
4: 陈秀平女士，还有一位是哪个不多情的是那个
2: 欧曼
4: 瓦萨，
2: 嗯，
4: 以及美声的听众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2: 嗯，
4: 祝大家身体健康，收听愉快。
2: 嗯，
4: 好了，谢谢蓝老师，
2: 啊，
4: 再见。
2: 好，谢谢，再见。嗯，再来一位，你好。
5: 李兰芳
2: 啊，蓝英，你好。
5: 你好。
2: 嗯嗯，
5: 李兰芳，我要点《水是适应人》。
2: 好的，《水是适应人》。嗯嗯。
5: 准备李兰芳。李明芳、李佳、李安娜、谢林、法蒂诺。

0: Andy allows them to understand.
1: จริงๆ
0: จริงๆ我已经来不及了，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你好，
1: 好，
0: 文秀英女士，你好，
1: 我是福建南方来说，好，
0: 你好，
1: 我要问你什么？从早晨到黄昏，有吗？

0: 这次有机会下江南游玩，真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梅龙镇上。哎，前面有家龙凤店，还是让我先进去一些。哎，
1: 姑娘，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哦，是你呀。

刷了你的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啊，接下来是短信的朋友点播的歌啊，第一位凡夫秀才点播的是关上爱的窗，要送给南方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伊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谢茂雄、侯雪明，还有小潘，特别要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

再来就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何日君再来》，要送给陈富英。哎，不对，雨燕没有，怎么我这个乌龙？真的是关上爱的窗。对不起，对不起。再来，林桂兰女士点播的《何日君再来》，送给陈富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延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还有詹德拉巴斯科以及兰芳。哦，谢谢啊，谢谢林桂兰女士。接下来詹德拉巴斯科好一些了，她说。不过还是很瘦啊，希望早日康复，一定可以康复啊，多吃一点，让你有力气起床。Chandra Basco 点播一首是人生路呀，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顺陈胜强 Fit 到了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情随你牵。再来一位吧，就罗康点播的是小薇，送给 Oh my God Maria May Covidor Pasun Jaya Deborah Triani 还有傅英姐、郭明娘、凡夫先生、南高湾、高湾娘来娘、dari

0: 美声电台敬歌妙曲节目哦，来个电话啦！你好，
1: 周好
0: 啊，这位是运球，
1: 对，
0: 你好，
1: 我要给你收，四年，妈妈，
0: 四面八方，
1: 思念妈妈，
0: 哦，思念妈妈，我知道了，
1: yeah. 有吗？
0: 妈妈。来看啊，思念吗？哦，没有，没有。
1: 快收歌了。
0: 嗯，
1: 寄来的信。
0: 啊？
1: 寄来的红信。
0: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什么。能再说一遍吗？
1: 寄来的信。
0: 哦，迟来的信，对吧？啊？迟来的，迟来的，迟来的爱，迟来的信倒是没有，迟来的人倒是有。的信，迟来的人还是迟来的爱？
1: 首先，
0: 那给你。
1: 你的关键声，听听。Dan gue ingat ye kita dan lepas ko ahin kisten yang ya yensen ayun ili anan kancin puting tungguana ya ya tak ya tak ya
0: oh gini cilai de ai hapa ha eh cilai de ren cilai de ren ah miu cilai de xin ah ya cilai de ren ingat kei ba ah ah cixie cixie ah cixie yun qiu xin sheng ah再来，哎呀，接了，等一等啊，郭文春，你好，
2: 南方老师，中午好。
0: 哦，朱菊香，
2: 对，谢谢南方老师。
0: 你好，
2: 我要点一首《爱你不变情意长》。
0: 嗯，好的，《爱你不变情意长》。
2: 我要点，首先要送给南方老师、娟呐、傅英姐、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张达巴托先生、老远顺先生。黄春兰、黄桂兰、钟连江、彭伟安、钟金鹤、钟金秀、黄美英、梁燕燕，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再见了，
0: 谢谢啊，谢谢啊，钟吉祥对吧？谢谢。啊，因为你好，啊，高文俊，你好，
3: 是啊，我好，谢谢，
0: 谢谢，
3: 我希望你也好，
0: 啊，是，大家都好，
3: 我要点歌，爱你不后悔，
0: 爱你不后
3: 悔，爱你不后悔，要后悔，
0: 爱你不后悔。
3: 不后悔。
0: 好的，爱你不后悔。
3: 先送给南方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3: 然后呢，挂机挂路燕挂进

0: Oh my God, Ibu Feli, Ibu Veronica, Jennifer Awandatu, Kencet Putih Jumai Sen Haula. 谢谢蓝芳老师，中午好。好，谢谢，谢谢郭文正呀，点播的歌《爱你不后悔》。
1: 再来一位，你好，好，我来了。哎，福来啦，福来啦，哎呀，阿年，阿年，我阿年，我差一点进医院，啊，你，我呢，身体在，那么，
2: 哦，为什么？
1: 每次哩，我也不知道。哦，那后来，他来，孩子们带我到那个Emmanuel啊。 检查他说要进医院，哎呀，我的头福，
2: 做了几天，
1: 你不要带我进医院，很辛苦的，
2: 很辛苦，
1: 好在我的血检查很好，啊，你可以回去，哎呀，努呼努呼，努呼，努呼，
2: 为什么随便可以进医院？
1: 是，一来呢，每生的那个检查晚了，
2: 哎呀，
1: 没有关系，
2: 没关系，
1: 下个礼拜
2: 健康就好，
1: 嗯，就健康。 结果查出来是什么毛病？没有什么，没有吃饭，真的没有吃饱，真的没有吃饭，没有吃饭呢，阿年翁，阿年翁，哎呦，有没有癌症啊？有没有给你打了一针啊？差点进医院，哦，差一点，不过前下个礼拜呢，我的收音机有毛病，
2: 啊，都，
1: 啊，我又不会搞啦，现在呢，我要。 这个礼拜呢又要，我叫我的苗替我修理。
2: 哦，修理，
1: 就好了，很容易。他妈卖，他是卖收音机。哦，
2: 卖掉他。
1: 嗯，换个新的。啊，他妈卖收音机很容易叫他来，教我怎么样。哦，现在我就能够了。
2: 是，不要随便乱碰他，因为他们敏感。
1: 是，我说已经三。
2: 两个礼拜没打进美声，哎呦，嗯，很严重啊！我养眼望啊，等等的好辛苦，
1: 哎呦，很辛苦，进医院嘛最不好，知道吗？
2: 嗯，对，
1: 都是药水的味道，难怪。
2: 加钱就好，嗯，
1: 哎呀，不成，
2: 又花钱，
1: 如果进医院的人
2: 有那么多的药水的味道。
1: 哎呦，不病也闻出病来。对，现在就健康了。
2: 对，
1: 嗯，我要点一首歌。
2: 好的，
1: 西边的海岸。西边的海岸，好的。嗯，点给哪一个呢？首先呢，给兰莎。啊，
3: 对，谢谢。
1: 带来郭文俊。嗯，啊，都郭文俊呀。嗯，对我呢很好。嗯，关心我有没有打进来。对。 我刚才听到了郭文俊，谢谢你。我现在身体健康，孙子又要结婚。哎，啊，天天呢，不个巴结啊，我老了没有气力，坐下来看他们怎么样。对了，别去管他们那么多的，他有爸爸妈妈去管。对，他们记住，对，他们记住。
2: 叫年轻人，对对对，
1: 我坐下来好了，
2: 是，有吃是哪来吃？嗯，没事就有看一下，嗯，
1: 呀，啊，
2: 看孙媳妇，
1: 是看孙媳妇，呀，是我娘的媳妇，不是我的，
2: 你，
1: 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
1: 哦，对对对对对，是娘的，是你的媳妇，
2: 哦，你是你的媳妇，
1: 等下如果他有孩子的时候。 那我的曾孙呢？应该曾孙了。我的曾孙，阿牛学习哦，学习了，学习来了。孙子大了，曾孙又来了。哦，对，哇，你真的很学习啊！啊，学习了，等到曾孙，等下曾孙又上大学，哎呦，了不起！上大学，孙子上大学毕业了，现在他们都教书呀，没有工作做，都教书。哦，孙子，曾孙呢还没有出师，一下子。
2: 一下子也就去读书了，有结了婚，很快就有证书，有那个了，哎呦，哎呦，福气哟！
1: 再来呢，反复秀才好了吗？
2: 好了。
0: Hello， 昨天讲故事
1: 了。刚才表哥给我。
0: 对啊。
1: 多钱哦，反不秀才。哎呀，你的讲故事，我的收音机有毛病，不能我能听。现在我知道我的收音机的那个怎么样开。
0: 他的脾气知道了，摸透了。
1: 啊，下个礼拜我就要听啊。
0: 嗯。
1: 再来何水仁秀才，谢谢你。
0: 嗯。
1: 常点歌给我。哦，恰娥和秀才，何水仁秀才，平凡呢？平凡秀才来打游戏了没有？
0: 嗯，
1: 还没有。
0: 平凡还没有呢。
1: 哦，去哪里呀、啊啊？去哪里呀、啊？
0: 哎、帅梦。
1: 那个什么仙？太仙。
0: 帅梦。
1: 他是太仙，一位太仙。
0: 嗯。
1: 再来的宋吉祥，谢谢你。钟莲香、郭明娘、林景平、陈继芳，还有呢，阿韵、
0: 嗯、
1: 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林桂兰，你好吗？李伯拉、兰英、陈秀平还在北街吗？我到北街，我要找你。
0: 嗯。
1: 那地址我不知道，很大、
0: 啊、
1: 知道吗？
0: 哦，
1: 德卡伊的不容易找。
0: 哦，德卡伊呀、啊。
1: 嗯，不容易找。
0: 他的那个路也是，他是 shuttle box shuttle box，
1: 很多吃的东西。
0: 哦，
1: 很多你要买什么都有。
0: 哦，
1: 你的肚子饱饱的。
0: 哦，
1: 我把棺材没打进来。
0: 对，
1: 那个不多情。
0: 对，
1: 再来呢就是。安安、丽丽和阿咪三位好，
0: 嗯，
1: 玛利亚妹，还有温清文、领证、尤尼达、杨富生，再来就是高飞道、姚延顺、高文俊，谢谢你呀、啊，高文俊，
0: 嗯，
1: 三德巴斯哥，哎，好了吗？
0: 好一些了，好一些了。
1: 要检查健康。
0: 嗯嗯，
1: 三德巴斯哥嘛，一定年轻。不像我，还是我是一位老太婆。
0: 可是她很瘦哎、欸。
1: 哦，很瘦了。
0: 嗯。
1: 吃补。
0: 呀，加补。
1: 吃加吃钙质好了。
0: 哦，钙质呀。
1: 啊，钙质很好。
0: 牛肉汁。
1: 钙质好了，更好了。
0: 钙质呀。
1: 嗯，比较难搞那个煮那个没有关系，只要身体健康。
0: 那个骨头都拿来那个
1: 拿来
0: 捣烂是吧？
1: 冰葬。
0: 哦。
1: 然后丢掉，那它的汁。
0: 哦。
1: 很容易啦。
0: 嗯、
1: 陈振强打击了吗？
0: 嗯，
1: 这个清华学生吗？
0: 没有，
1: 他还是想念清华呀。
0: 嗯
1: 嗯，
0: 都是自己的。
1: 罗康呢？
0: 罗康在
1: 吉隆坡。
0: 嗯呀。
1: 嗯，郭苏耀诺，郭阿叻，郭阿欣吉巴达。
0: 嗯。
1: 哇，他藏在那个，这个他跟那个什么市场？大显身手唱歌，还唱得好呀！嗯，林志光，
0: 长命百岁。
1: 嗯，对，国光 epic。再来呢，印球刚才打进了呀、
0: 啊对。对，
1: 谢谢印球。方一发先生夫人，还有盘左呢，又叫小潘。
0: 嗯，
1: 啊，就是这些啦。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健康
1: 大家好啊。
0: 不要把你抓进医院了哦！
1: 啊，不要，那个最不好的知道吗？难挨哟，
0: 难挨哟，
1: 一个小时一小时不能难过。
0: 嗯，
1: 手又用个的 enforce 过呀。
0: 哇，
1: 哎呀，
0: 已经扎进去了没有？
1: 哎、不要进到医院了啊！哎呀，我差一点。
0: 健康。
1: 好在我的鞋检查得很好。
0: 哦。
1: 啊，说你不用进医院好了。啊，谢谢。
0: 可是，在门诊有的 infuse 呀。
1: 嗯。要 infuse 那个已经插在我手上。
0: 哦。
1: 还没有什么就插在我的手上。
0: 哦、
1: 哎呀，我忍痛。
0: 已经扎进去了。
1: 忍痛。
0: 钱他收了。
1: 送进那个病房来呀、哦，不得了。
0: 哦。
1: 可能要两天呀。
0: 哦，
1: 真的也一定要两天
0: 哦。
1: 嗯，
0: 把个 PPJS，
1: 没有
0: ，
1: 如果到了那边要 PPJS，
0: 哦，
1: 如果在那个嘛，还在一个厅嘛，要还
0: 哦
1: 呀，有什么最好用 PPJS？、嗯、我每个月也还吗？
0: 呀，
1: 对，现在眼睛啊，我的眼睛不好，
0: 哦、
1: 有的朋友叫我你到那个哪那边
0: 是
1: 有眼啊，我很怕
0: 是
1: 哇，原来呢很漂亮，那个有个眼睛呀、啊，有什么？去那个南拿罗哈那那边，
0: 对，
1: 它的冷气很冷哦，知道吗？要穿外衣，
0: 哦、是，
1: 要带外衣，
0: 哦，
1: 啊，冬西也很冷，它的冷气很冷，
0: 啊、
1: 哦，很好，我也是给它给滴眼药水，很好了，
0: 哦，
1: 这样子啊，身体嘛、哦、不要有病，
0: 对对对，大家要健康，
1: 没有办法啦，我的年纪大了， 一定有毛病。如果还很年轻，20多岁嘛没有病，这不不一定，
0: 是
1: 呀，也不一定，年轻
0: 自己要照顾了，要哎呀，阿巴迪嘎，
1: 好，谢谢啊，
0: 好的，
1: 讲的乱七八糟，
0: 谢谢，没关系，只要健康就好。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那我们先听个广告，这是爸爸妈妈。
2: Perut lapar tapi bingung mau makan apa? Yang hangat, lembut, dan isiannya melimpah? Ya jelas, Fafa Bapau jawabannya. Tersedia 25 varian rasa. Pilihan bestsellernya ada varian Bapau babi, ayam, sapi, kacang hitam atau tausa, sampai kacang merah yang manisnya pas banget. Buat ngemil santai, cobain juga Bapau ukuran small dan siomay babi favorit pelanggan. Cocok buat sarapan, teman ngopi, sampai nyemil di malam hari. Shhh, ada menu spesial nih, Marmer Softcake Wisman. Kue sederha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3: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绝对不能错过Fafa Bapau，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Wisman 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 Fafa Bapau Hyper Square 0813-2007-9288 或 Karapitan 0831-9862-8028，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pau。
4: 发发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5: Suara Indah 92,1 FM

刷拉伊娜美声电台情歌妙曲节目啊，接下来是 Harry Degai 要点播的歌，刀剑如梦，给人给人呀，我的兰芳，谢谢伊伊娘娘定，还有 Chandra Pasco，还有美声所有听众朋友啊，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 Harry Degai。

因为你在点播的歌，你今天怎么样？温度 Alex、Victor、郭文俊、阿基、阿信、苏亚诺、陈胜强、饶延顺、傅英姐、玛雅，还有挂号，萨拉姆塞哈怎么样？

0: 接个电话啊。
1: Hello.
0: 啊，Oh my God.
1: Hello.
0: Yeah.
1: Yeah. 哎呀，你咋了？
0: 嗯。
1: 在那放水哈。
0: 水哈，水哈，水哈。
1: 都哈，在那打水多呀，在那见过你。
0: 在那见过你。
1: 嗯，在南方，在南方路，我很少，哦，不穷，啊，谁呀呀，啊，老汉，谁乱，把文文，把西奥诺，把贝尼萨克拉，红艾斯，鲁艾乌，伊雷博拉。Then it's one copy, it's one copy, it's one copy, it's one copy. Dan ibu-ibu semuanya aja lah yang pendengar suara Ida, Ibu Gloria, Ibu Ayun semuanya ya. Ya, ya,
0: ya, ya, ya.是什么呀？在哪里见过你？等等，我再想想。啊，再来这一位是。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郭明良女士点播的歌《如水年华》，要送给陈福音、林锦平、戴永文、饶元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Alex、郭文俊、玛利亚妹、雷伯拉、尤利、杨蒂、玛雅呀，谢谢，谢谢郭明良女士。孙家呀，稍等呀，我叫严顺呀，点

0: 梁老师
1: 啊，陈胜强来了。
0: 对，
1: 陈胜强，
0: 谢谢梁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老师，今天我点一首《草原之夜》。
1: 草原之夜。
0: 草原之夜，嗯，这首歌送给梁老师跟家人。

妈妈、爸爸、妈妈、妈妈、爸爸，还有小弟 Andrew、Oma and son、Om、Oma、Oma and son 呀、Om Ahin 吉巴达。

刷来你的啊，听众朋友，美声电台灵韵采撷金歌妙曲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都是相伴前行，彼此守望关怀和牵挂，愿有缘的我们永远平安健康快乐。好，听众朋友再见。